地方的那地方来杀啦民族的那一家地方阿爸你拿到了哈地的大家不拿我都不哈哭拿我拿他不哭拿我安顿杀你顿他是孤独的